0: 洁面。发洁面、
1: 哦、洗面奶也可以，
0: 洗面奶
1: 也可
0: 以是吧？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发洗面奶或者是洁面，你能记得哪个关键词就发过来就好了。
0: 嗯，
1: 就是洗面奶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稍微用的就是多一点。我就是家里面很多洗面奶。
0: 对，耳朵同学来了，耳朵同学说我就是生产化妆品行业的。
1: 真的吗？
0: 是的，他就是化妆品行业的，所以他就知道这个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成分。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里有没有就是像海蓝之谜那种，但是50块钱可以拿到的？我一直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内部人士。
0: 你做梦吧，你就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1500块钱的面霜，其实我50块钱也可以给你搞出来，就是我一直都。
0: 又玩烂脸，我跟你说。
1: 哎，耳朵同学可以吗？可以吗？你快回应我呀！你怎么消失了呢？你快点来，快点来！就是我原来也有很多就是高中和大学同学，他们后来是从事化学专业嘛，考上化学专业，我们就一直积极联系。
0: 为什么呢？
1: 当然了，化学专业以后出来就很有可能搞护肤品啊。
0: 请你向所有学化学的道歉。
1: 没有，哎，搞护肤品是非常好的，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跟他们提出要求啊，你说，哎，我想要一瓶海蓝之谜，但是我只有50的成本，可以吗？可以吗？耳朵同学，快点，我知道你还在线。
0: 洁面啊，回复"洁面"这两个字来看一下，好不好？
1: 不会是强人所难了吧？啊，大家就是。

0: 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爸，今天白露了耶。
5: 白露，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桂花乌龙。
4: 嗯，好香啊。
6: 桂花可是秋日里的花香贵客，在华夏生长已经上千年了。
4: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来把它放进乌龙茶里的。
6: 这门道渊源很久，早在宋代，古人就拿桂花来熏茶。明代更定下了三茶一花的熏制规矩。
4: 可是这桂花乌龙里怎么看不到桂花呀？
6: 传统古法熏制讲究吸香气花，花香尽数锁进茶叶，冲泡不见花瓣。新式版本保留金桂，开水冲入，金瓣浮沉，香气观感两全。渐渐转凉的晚风凝出白露的草木，悄然盛放的金桂。桂花乌龙是茶中的秋日信使，用一缕桂香安抚秋意。
7: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白露 FM89.3 邀您泡一杯桂花乌龙，把秋天捧在手心。
8: 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

0: 哎呀，
1: 没有人可进一步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里准备，心跳起飞，
2: 可以
1: 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飞，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求快感，比我干脆不会累。
2: 这个心里的这个还能再强大一点就更好了，像郑钦文一样，对吧？
0: 对，
2: 嗯，能够反杀的话，
0: 逆势而上。
2: 他其实前面都唱得很好了，但是他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前面的发挥有那么一点点不自信，所以他有一段儿。
1: 没有人跟幸福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全部心理准备，心跳起飞，不能放弃，随便撤退，每次爱的机会。
2: 哎，是有哎，他是有大喘气。
0: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在喘气这个赛道里面，他确实是今天做的最好的。
0: 嗯嗯，但是还有一位，我们放不放的时间有限了，现在已经八点，哇，
2: 哦，
0: 今天超时了。
2: 对对对，
0: 嗯，
2: 哦，想不到今天第一天来就是带资进组，今天要扣的钱实在太多了。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明天我们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7: 哎，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8: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3: 2026国庆假期，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设了2小时线下亲子体验课，
1: 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教授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以上。
0: 方法简单，记忆牢固，轻轻松松进步，信心满满。2小时亲子体验课仅限20组家庭，爆满即止。
2: 赶紧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抢占免费试听名额，记得点击提交哦。
0: 我们周末见。
3: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4: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5: 今天孙燕姿的演唱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啊！老林同学特别老林同学还是可以的。老林同学说，丽丽她的那个喘气真的比我喘得好，我想给她推荐枸杞原浆，酸的要死。
6: 风高云淡说是去云南的大山里面吊嗓子，
5: 那就还是吊出来一点啊。
6: 对，能吊出来一点
5: 是吧。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闻啊。这个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2027年的高考报名信息采集，这不才考完吗？又开始了。
6: 2027年。
5: 对啊，
6: 开始报名。
5: 2027年的高考现在开始准备了。我现在都记得那个段子，说高考考完了，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整个世界都在狂欢。但是有些人，他们是不开心的。是谁？
6: 就是即将上高三的同学们。
5: 2027年的高考报名信息采集呢，将于2026年的10月14号到30号，进行。双休日是不办的，逾期不再受理，不安排补报名。艺术类、体育类的统考报名缴费时间是10月31号到11月6号，考生需确保身份证和户口信息一致，身份证的建议办证时间不早于2025年的1月。外省户籍随迁子女必须要提前确认报名的条件，具有普通高校学籍或者是已经被录取保留入学资格者不能报名。艺术类6个科类的省级统考预计在11月底会陆续开始，部分非笔试科目实行考评分离的制度。加油啊，同学们！
6: 加油加油啊！高三的同学，来看一下最近的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2期开通之后呢，长沙的地铁版图由此向西再延伸了11.06公里。那初期开放了龙湖岭到梅溪湖西区的这个9座车站，实行了大小交路运营。大交路是往返光达站到龙湖岭站，可抵达全线已经开通的所有。
7: 姑娘安娜，安娜与泰戈尔一见如故，泰戈尔给他起了

0: 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红。谁说冬天的主色调只有黑白灰呢？今天我们的歌词主打色是红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各位可以来数一数，它在歌词当中提到了多少次红？这是周华健和张艺谋、王朝歌的首次合作，也是当年印象大红袍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红》。

各位有数清楚有多少个红字吗？这是周华健和张艺谋的合作，而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他最爱的颜色就是红。在香港歌坛有一个歌手，他最爱的颜色也是红，他曾经用红色惊艳了时光。那是1997年香港的红磡体育馆，舞台上的灯光聚焦，他穿着紧身的透视装、漆皮裤，带着金属一样闪光的饰品，而真正让人尖叫不止的是他脚下的那双猩红色的高跟舞鞋，他踩着性感的舞步，这双高跟鞋目睹了主人的狂野不羁。红色是张国荣最喜欢的颜色，也是他的一首歌。1997年。

0: 台推荐官。
1: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电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呢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的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老师，不能。
2: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3: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

从法国巴黎到意大利比萨、佛罗伦萨，本来孱弱的伊丽莎白成了丈夫一起登山涉水探幽访胜的白朗宁夫人。在婚后第三年，女诗人给小家庭增添了一个男孩。白朗宁夫妇一起度过了15年幸福的生活，没有一天分离。55岁时，白朗宁夫人在丈夫的怀中安然睡去，留下了献给情人的《葡萄牙人》14行诗集，其中的第43首就是 How do Helsing。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12: 喂，
1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2: 行，我来预约。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
15: 白露的草木，悄然盛放的金桂，桂花乌龙是茶中的秋日信使，用一缕桂香安抚秋意。
16: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白露 FM89.3 邀您泡一杯桂花乌龙，把秋天捧在手心。
17: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

0: 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0: 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电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呢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的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雨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八九三最美时光。今天的歌词主打色是红，这一抹红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2008年有一部贺岁电影叫做《爱情呼叫转移二》，主题曲呢就是《红色高跟鞋》，来自于蔡健雅。其实这首歌在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就写好，写完了之后发现放在那张专辑当中好像气质并不合适，所以就先留了下来。他一直非常喜欢这首歌，恰好看到了《爱情呼叫转移》的电影的时候，他发现剧中人物在寻找爱情的整个过程就像是红色高跟鞋，跟那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像。女生对于高跟鞋的爱，寻找爱，还有自己在寻找另一半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寻找那双红色的高跟鞋。不是有人说吗，爱情就好像是一双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才知道。这首歌蔡健雅既是创作人、制作人，也是演唱者。她把这首歌里用音乐的弧度表现的那样。
2: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活灵气闪耀，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3: 我是文静，我回来了，有没有想念我呀，朋友们？
2: 你听听看啊，亲爱的朋友们，难得静静就是如此的能量满满，看来这波充电的相当的到位了，
3: 那是相当的满，都快溢出来了，朋友们，你必须得接住我的这个正能量啊，
2: 是吧？啊，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还是经常的要到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
3: 是吗？
2: 看一看，哎呦，你看看，你不知道静静发那照片啊，
3: 美的吧？
2: 哎呦嘿，美的是美的炸天啊！对，
3: 那都是这个经过了无数次的某图秀秀的结果。
2: 这个、没有，确实氛围很好，氛围很好。
3: 是 啊，
2: 这个休假回来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劳逸结合啊，这个能量满满。正好呢，静静回来的这一天呢，应该。

0: 是马上就要赶上，应该就是今天吧？
1: 今天就白露，
0: 今天是不是白露啊？
1: 是不是？好像是的。
0: 反正这两天吧，就是反正就这两天，好像就是今天。
1: 对，
0: 这白露节气就要到了，亲爱的朋友们，白露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慢慢转凉了。
1: 哎，
0: 你看这白露这一天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草木上的这个露珠啊，就是昼夜温差加大了。
1: 是的
0: 啊，这个大家说秋天呀，容易就出现秋燥。大家要注意防寒了，你看现在昼夜温差一加大呀，也要注意护肾啊，这都比较重要，
1: 都得注意起来了。
0: 是是是，
1: 你说像这个润燥的话，也需要吃点什么呢？
0: 哎，你比如说你这吃点这个枇杷呀，百合啊，
1: 有
0: 啊，银耳啊，
1: 哦，这个好，
0: 哎，这些这什么这
1: 煲个粥什么的，
0: 哎，煲个粥煮个汤，啊，这个都比较好。
1: 是的，
0: 另外小朋友也注意啊，白露就勿露身了，就不要露肚脐了，
1: 哎。
0: 这个也要注意护肾啊，老年朋友们注意护肾，养生。
1: 是的，把这个
2: 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7: 爸，今天白露了耶。
8: 白露，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桂花乌龙。
7: 嗯，好香啊。
9: 桂花可是秋日里的花香贵客，在华夏生长已经上

0: 有点冷了啊！
1: 一入秋，这个溪水就会非常凉。
0: 那也是，
1: 哪怕今天可能是34度的温度，其实水还是凉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伤人了。咱们就是溯溪这个运动的、
0: 不带素的啊，
1: 这活动就是可以结束了，
0: 可以取消了啊。
1: 对对对，小兰说了，这个我不太擅长，就是对抗类的一个运动。对抗类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对抗类的？
0: 对抗类的应该是那种
1: 自由搏击啊，
0: 撸铁之类的
1: 啊。这对抗类的啊，所以就是我家里啊就做瑜伽啊。咱们最近天气降温呢，就打算就是重新去户外的一个瑜伽，找一个公园、一个开阔的草坪，在大自然的环境下，咱们舒展身体，
0: 哎、
1: 咱们听着户外的声音，整个人呢都会非常容易放松。下来吧，
0: 小心一下蚊子啊，在户外啊。
1: 啊哈，
0: 方行女士她说出门捡秋啊，哦，现在就开始捡秋了，是不是？
1: 哦，捡秋，我认识啊，皇后娘娘的婢女。
0: 这你都能想得到
1: 啊？她这个对她很忠诚啊。
0: 哎呦，
1: 她那个指甲盖里面当时弄了点鹤顶红啊。对，
0: 简秋这人不简单、
1: 不简单，不
0: 简
1: 单
0: 啊！你千万别学他啊！
1: 对对，简秋，简秋认识，
0: 认识，我也认识
1: 啊。他那个，对他有一个朋友叫周宁海，
0: 他俩挺熟的啊。
1: 啊，这开玩笑啊，他说这个简秋就是。

0: 色。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越，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32，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想要加我们的视频号，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视频号三个字，就能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的视频号，点击关注进来就可以看到咱俩啦。
6: 女士们、先生们，哎呀，今天特别的激动。首先第一个特别激动的事儿呢，就是静静回归了。
2: 哎呦、
6: 第二个特别激动的，皮肤尤其是敏敏肌、敏感肌、痘痘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对的，所以大家就是敏感肌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这个起痘痘啊之类的，
6: 而且有一点
2: 非常适合的、
6: 可以保证的是，就是什么呢，零色素、零皂基、零酒精、零矿物油脂、零人工香精，绝对纯。

0: 天然的，而且里面全都是植物精油。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它的它就有那个复合的这个氨基酸成分嘛，可以柔化那个衰老的角质，还可以就是可以这个你比如说毛孔里面有特别多的油油腻腻嘛，也可以去这个深入到你的肌肤的深处啊，去润泽，而且价格特别的实惠，你知道吗？
1: 来吧来吧，赶紧告诉大家吧，
0: 跟大家公布一下，
1: 许专都在问了啊。
0: 如果想买我们的这个
1: 摩崖花园，
0: 就是这个玫瑰甜橙的这个酵活洁面慕斯，套餐一的话就是一瓶，然后原价是98，我们现在的专享价只有893，就是88，额外送您就是我们直播。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哎，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6: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7: 2026国庆假期，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2小时线下亲子体验课，
8: 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教授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以上。
7: 方法简单，记忆牢固，轻轻松松进步，信心满满。2小时亲子体验课仅限20组家庭，爆满即止。
9: 赶紧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抢占免费试听名额，记得点击提交哦。
10: 我们周末见。
11: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8659678186 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2: 嗨 DeepSeek，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4: 那主持人是谁啊？
13: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

0: 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八月二
3: 来吧，
4: 朋友们，哎呀，这个又到了唱歌的时间了。
3: 是的，是的，已经到了6:06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咱们唱个什么歌呢？
4: 今天这首歌
3: 哦，
4: 它特别的应和白露这个节气
3: 哟。那看来是跟这个水有关了。
4: 哎，没错，大家知道这个白露这个节气啊，让我们会有很多美好的遐想，是吧？
3: 哦，是的。
4: 这个白露这个节气，就是说昼夜温差大嘛，这个确实也很美好，是吧？
3: 对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说，在白露的这一天啊，我们这个确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让我们特别温暖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惬意的一些词儿的出现。
4: 哎，你看，说到今天这个节气哈，
3: 是的，
4: 这个大家都知道，应该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
3: 而且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了。你看，秋天都过了第3个节气，
4: 感觉刚过秋天啊，
3: 感觉刚过秋天，秋天就快过完了都
4: 啊。这个你会发现，就是说，所以今天我们这首歌跟这个美好的节气有关系，
3: 哎，
4: 啊，就是跟你想到这个白露这个节气，你联想到什么呀？联想到伊人，
3: 哦，
4: 啊，联想到在水一方的伊人，
3: 哇，
4: 是吧？我们今天呢，一会儿我们开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
3: 《在
4: 水
3: 一方》
5: 歌呀。
4: 唱什么歌？
3: 来，
5: 立春。
4: 哪首歌？好吧，
3: 好，
4: 来
3: 吧，
4: 开始吧。准备好了吗？
3: 预备起。
5: 春天来了，一起打一水希望在枝桠，春风送我心白，

0: 小鹿乱撞，想到山也满坡山花，少年想天下。
1: 哇，好棒！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6年的国庆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的特训营即将开营了，周末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开设了2个小时的亲子线下体验课，家长一定要带孩子们来体验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记忆大师他会亲自授课，
1: 没错，
0: 最强大脑的这个记忆底层逻辑呀，让孩子英语单词的这个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到5倍，方法非常简单，现场马上就能学会，马上就可以用起来。去年的学员像这个英语单科也是提分非常明显，最高进步了30多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要给孩子们抢占席位的，立刻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英语2个字就可以啊，一定要提交报名信息才算是报名成功啊。这个周末带孩子们来一次性解决英语单词的难题，感受一下这个体验课吧。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这个上一次我们很多同事也去旁边偷听了一下、
1: 哎、特别好、
0: 啊、就发现这个英语
1: 效果特别好
0: 啊，特别好、嗯、记单词也特别快啊。
1: 我最近也在学习口语啊，我就运用了很多方法
0: 是吧啊。
1: 你看这个今天这个歌唱的呢确实是唱稀碎、嗯、然后呢不吃西红柿我也感谢你啊，他说我严重怀疑队长是刚刚临时学的这首歌太棒啊，临时学都可以唱这么好，谢谢你，
0: 哇，
1: 谢谢你帮我找过啊这都是一个情商高的一个回答，谢谢、
0: 哎、呀，你们太棒了、啊、
1: 确实对于李健老师的这个版本呢也不是很熟悉
0: 我们也尽力了啊。
1: 那么我们听一听吧，西红柿
0: 啊听听
1: 啊, 啊，这么的捧我来吧。
0: 那我们第一个就听西红柿的怎么样？
1: 来来来，西红柿的，
0: 来来来来，
1: 找到他的吗？他在前面，
0: 啊、来找到了、啊，
1: 来吧、
0: 嗯。西红柿，你好呀。
2: 绿草，哟。

0: 怎么样？
1: 柔情似水、啊。
0: 我跟你讲啊，
1: 条子啊，
0: 幸好听了，
1: 嗯、
0: 太走心了，
1: 没错过。
0: 这是条子的，
1: 是、啊。
0: 哎呦，粉条子，你这你唱的太好了啊！最后一位，
1: 最后一位 Tina 啊，
0: 来。
1: 来
0: 啊，这个 Tina 就是说属于这个风噪声太响了。
1: Tina 应该是开了窗户唱的，
0: 哎，基本上听不见那个你的声音。
1: 我们听到你的风噪声
0: 了。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开车不唱歌，唱歌不开车啊，
1: 嗯、
0: 咱们就是安全起见。
1: 是的啊，
0: 对，把车停在一个这个安全的路边啊，
1: 嗯、
0: 咱们再来开始唱。
1: 是的。

0: 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哎，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7: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8: 2026国庆假期，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2小时线下亲子体验课，
9: 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教授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以上。
8: 方法简单，记忆牢固，轻轻松松进步，信心满满。2小时亲子体验课仅限20组家庭，爆满即止。
10: 赶紧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抢占免费试听名额，记得点击提交哦。
11: 我们周末见。
12: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琴。九年之后，他们在街上再次相见，贝特丽斯向他行礼问候，但丁对少女的好感转化成了爱情。他说贝特丽斯是圣洁美丽的天仙。然而不久，贝特丽斯就被迫嫁一个钱商，24岁夭亡了。但丁是个对爱情矢志不渝的人，贝特丽斯

0: 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4: 爸，今天白露了耶。
5: 白露，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桂花乌。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

0: 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今天白露了耶。
5: 白露，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桂花乌龙。
4: 好香啊。
6: 桂花可是秋日里的花香贵客，在华夏生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高尔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列宁说他是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他一生都致力于培养年轻作家，给他们指导。他说过，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和导师。少女伊卡尔纳乌霍娃13岁生日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上剧院看节目。不过包厢里的她注意力不在节目上，却急着等幕间休息，因为她随身带了一本书，那比戏剧更吸引人。幕刚落，灯光一亮，她就开始埋头看书。突然隔壁包厢一个颧骨高高的人探身瞧他的书，微笑着问：姑娘，你这么出神的在看什么？高尔基的童年。卡尔纳乌霍娃有些不快地回答：你喜欢看吗？很喜欢，请不要妨碍我，灯光马上又要熄了。下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小姑娘

又开始看，他眼里含着泪，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这时古怪的邻座人站了起来，把书拿过去，瞧着被眼泪湿透了的几行，温和地说：姑娘不要哭，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得多，阿廖沙长大了，成了名作家。剧中他还送塔尔纳乌霍娃回家，他们一同欣赏了秋天暗蓝色的德涅伯尔河。他回忆起伏尔加河的情景，

0: 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4: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

温森多二话没说，掏出笔，在刚赢得的支票上飞快地签了名，然后塞给那个女人。这是这次比赛的奖金，祝可怜的孩子早日康复。一个星期后，温森多在一家乡村俱乐部进午餐，一位职业高尔夫球联合会的官员走过来，问他前一周是不是遇到过一个自称孩子病得很重的年轻女人。温森多点了点头，说有这么一回事儿，又问怎么了。哦，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官员说，那个女人是个骗子，她根本就没有什么病得很重的孩子，她甚至还没有结婚呢。你让人给骗了。你是说她根本就没有一个小孩子病得快要死了？是的，根本就没有，官员答道。温森多长长吁出一口气，这真是我一个星期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不以受骗损钱而愤怒，而以无病无死的小孩释怀，这样的胸襟不正是一个优秀的球手需要的吗？所有追求技艺的人们要达到最高的境界。

0: 话题，
1: 有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4: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5: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6: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7: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6: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5: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8: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5: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9: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10: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9: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11: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12: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13: 你留心，大家安心。
14: 喂，
15: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4: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5: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很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
8: 必须得是鲜花。
5: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9: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喂，我是你的什么？
2: 你是我的慕斯小蛋糕啊，甜甜的，软软的呢。
1: 那是什么味道的慕斯小蛋糕呢？
2: 是玫瑰那种香香的，还加了橙子清甜的味道呀，谁会不爱呢？
1: 这个秋天，八九三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2: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1: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
3: 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去大里面大理一定要唱的歌曲。
4: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会唱《彩云之南》。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早安呢，各位姐。

0: 这首歌。
1: 对。
0: 啊，当时唱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有一些可以精进的空间，现在已经唱得更好了，是不是？
1: 没有。
2: 你是很诚实的小伙伴。
0: 好吧，来吧，
2: 来，准备好，三二一，3, 2, 1, 请开始。嗯。
1: 他一步步